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IFM 九七四
2: I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上午8点31分。如果您此刻呢还是在上班路上的话，要赶紧哦，快要迟到了。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是不是很多人心情都不大好？看看窗外的太阳吧，也许呢会让你感觉温暖一些。今天南昌晴，16到26度，明天也是晴天，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7度。后天周六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大家别忘了啊。同样也是晴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8度。开车路上希望大家保持愉快的心情，注意呢一定要控制车速，减速慢行。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1: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
0: 林俊杰说，
2: 爱情不像玫瑰花，爱有不完的惩罚，快乐呀。
0: 陶喆说，
3: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4: 由你来诉说。
5: FM 九七四，
6: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5: ！FM 九七四。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关文。现在啊，不管呢买什么东西啊，大家呢都习惯于在社交平台去刷一刷攻略。你不管呢是小红书啊，或者呢是通过豆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AI 的辅助啊，都是希望能够看一看口碑，然后呢比一比不同的价格。大家就希望呢，这个买任何的东西，尤其是大件的消费，一定是好钢花在刀刃上。就一定能够把自己的性价比能够拉满。那你就拿装修来讲吧，可能呢正常情况下咱们的装修啊一般都是大概十几万，或者说你连上买家具家电之类的可能要到二三十万。那当然如果是别墅的话，这个装修费用可就是最起码一百万起的啊。所以呢大家在这些大件的消费当中时，一定要关注一下它的性价比，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那首先呢大家都不会再去选马路游击队了，因为实在是这个整体的质量没有办法有保障，因此呢选装修公司是很多家庭的这种必备的手段了。那到底半包还是全包呢？一大笔钱交出去之后，钱就在装修公司的手里，你就会感觉呢很为难了。你不喜欢的或者是出现质量问题的，又还要再去进行掰头，就非常的麻烦了。而实际上呢现在在装修界啊有一个新的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很多业主呢就会说不可能，天上不会掉馅儿饼啊。实际上呢先装修后付款在创意装饰就是已经开始执行了。水电做完之后合格了，然后呢你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做完了合格了，然后呢你再付泥工的钱，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的话直接砸掉重做，所有的费用呢是由装修公司来承担的，非常的厉害啊。那因此呢大家不用再担心装修公司会跑路啊，或者是出现烂尾的一些问题了。而在工期方面呢也不会一直故意拖，因为会更快，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只会更好，主动权在你的手上嘛。只有装完了你验收合格之后呢，人家才能够拿到钱。所以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于我们的业主来说呢真的非常划算。8820-6222，创意装饰有底气，先装修后付款。欢迎大家拨打咨询电话8820-6222。创意装饰对自己也很有信心，因为完全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0791-8820-6222。现在呢创意装饰29周年庆活动正式的已经启动了。活动期间呢还有10000抵30000，也就是交10000的定金直接呢当30000来花，就可以白赚20000了，可以把自己家里面呢再装修的更好一些。0791-8820-6222，欢迎大家咨询和报名。接下来听到莫艳玲带来的爱一点。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M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FM 974

0: 由于四面都和意大利接壤，所以又称国中国。梵蒂冈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圣彼得教堂是来到梵蒂冈旅游必去的一个地方，同时也是全球第一大教堂。从1870年以来，主要的宗教活动都在这里举行。这儿整栋教堂建筑呈现希腊十字架结构，造型传统而神圣。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最多可以容纳6万人。梵蒂冈每年都会发行精致的邮票和纪念币，游客通常在圣彼得大殿旁边的梵蒂冈邮局寄出贴有梵蒂冈邮票的明信片以作纪念。
1: FM 974环球吸引力，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有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2: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接下来为您介绍井冈品牌功能盐品。井冈腌制盐颗粒粗大，渗透力优秀，特别适合腌制咸菜、腊肉、酱菜，腌制入味，保鲜效果好。金标深井盐同样来自千米深井，做到零添加抗结剂，绿色食品认证加持。同时井冈还有品牌低钠盐，钠钾科学配比，适合控钾人群，从日常炒菜到腌制辣味咸菜。井冈系列贴合江西本地饮食习惯，兼顾品质与实用性，是老百姓厨房里的老熟人。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见。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新网消息，国庆七天，中国铁路南昌局累计发送旅客1061万人次，其中江西境内551.6万人次，创下历史新高。铁路部门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加开多趟晒秋、赏瓷、观海主题旅游列车，还推出赣岭。

0: 场地旅游季次票、儿童五折等惠民产品，客流以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叠加为主，假期首尾多趟夜间高铁满员，整体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有效带动了省内及周边文旅消费升温。10月7日晚，今年国庆档正式收官，大盘总票房含预售11.64亿元，观影人次超3160万。现实刑侦题材《神探之痕迹》以4.23亿元领跑档期，影片取材于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的真实经历。喜剧《什么意思》夫妇进口片《生化危机爆发夜》分列2、3位。业内表示，今年题材覆盖悬疑、温情、动画、合家欢，多地还尝试电影加市集加文旅打卡新模式，不少取景地借着影片热度迎来影迷打卡潮。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 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

0: 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2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2: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3: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2: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3: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2: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4: FM 九七四，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十二点到十四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3: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4: 南昌人也有自己的欧洲小镇，不需要出国门就能够领略到欧式建筑的魅力。就在一号线的尽头，瑶湖西站的凡尔赛宫，走进去可以看到满眼的棕榈树，仿佛置身于海岛，让人心旷神怡。还有一大片的草地，是打卡拍照的绝佳选择。走到湖边，可以看到绝美的日落海岛风光。这里啊，还是婚纱照的理想拍摄地。快带上你的工具人，一同记录着这南昌的美丽景致吧。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974，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FM 974。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南昌晴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1: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0: 974歌为什么？
1: 为什么墨脱被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墨脱县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印度毗邻，意为隐秘的莲花。墨脱一词在藏文中是花的意思，属喜马拉雅山东侧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并分布有热带雨林。这里是西藏高原海拔最低、环境最好的地方，也是西藏最温和、雨量最充沛、生态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和西藏其他地区相比，墨脱县境内四季如春，气候条件优良，境内仅高等植物就有3000多种，竹类植物约有10多种，野生兰科植物80多种。进入墨脱县，在几小时之内便可以领略到从高山寒带到热带雨林那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被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清朝末年到这里安国定边的清兵首领刘赞廷对此深有感触，说墨脱是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实为世外之桃源。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岁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I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1: 常伴你左右。
2: FM 974，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

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南昌晴天，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7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优。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6年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0.6%。铁路客运量15187万人次，日均2170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公路人员流动量196182万人次，日均28026万人次，同比下降0.3%。
1: 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护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2，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早就守候打卡机旁，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974。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
1: 嗯，
0: 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哈。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啊？
0: 真的
1: 是。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

0: 替大家去考虑了。
1: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

0: 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由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万花，原地立省2万块。
1: 是啊，10000抵3万，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啊。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
0: 嗯，
1: 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1: 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2度，东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35优。今天南昌出现了大风蓝色预警，请各位注意我们的气温变化。那么今天南昌的天气的话呢，还是比较晴好的，我们最低温度有16度，最高温度是26度。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秋高气爽的状态啊，这个好天气持续再现，都是连续几天的晴天。那我们这样的天气的话呢，预计将持续到下周的周四或者周五，将会出现阵雨小雨的天气。所以说的话呢，我们最近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出行计划，有其他的安排，我们可以说提上日程了。那么最近几天的话呢，气温有所小幅度的下降，最高温的话呢，大概都维持在27度到30度左右，大家出行可以加一些薄外套，防止着凉。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22，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赫野的《多疑的恋人》。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2: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FM 九七。

有什么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呢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1: 嗯、
0: 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
1: 嗯、
0: 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
0: 嗯、
1: 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是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1: 嗯、
0: 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嗯，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
1: 嗯，
0: 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
1: 嗯。
0: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
0: 嗯。
1: 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
1: 嗯
0: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定衣柜、定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
1: 嗯，
0: 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啊。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
1: 嗯、
0: 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
1: 嗯，
0: 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
1: 嗯，
0: 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
0: 嗯。
1: 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
0: 嗯、
1: 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
1: 嗯、
0: 后付款、
1: 哎，
0: 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

0: 再来付钱，
1: 嗯，
0: 啊，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当我想起曾经伤害过的人，莫名的温暖取代了那些刻骨的伤痕。原谅自己曾经的残忍，一扇的青春才能推开下一扇通往幸福的门。

想起曾经相爱过的人，莫名的温暖取代了那些刻骨的伤痕，原谅自己曾经的残忍，一闪的青春。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言篇。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江研集团大众民生品牌百鲜。百鲜品牌定位好味更实惠，主打高性价比食用盐，畅销香港20年。产品线包含加碘食用盐、生态深井盐、海藻碘盐、低钠盐、精致食用盐，覆盖省外市场与电商渠道。原料同样取自深层井矿盐，工艺净化结晶，颗粒均匀洁白，咸度正宗。不管普通家庭一日三餐、食品加工、餐饮商户都适用。实惠价格，稳定品质，满足广大消费者基础的日常用盐需求。调好味，选江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九七四，
3: 旅途中的我，
4: 享受爱。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件非常热衷的事情，尤其是出去玩，或者说是想要吃饭的时候。
1: 怎么说？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习惯，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玩，一定要做攻略。就是看一看，
1: 到网上搜一搜，
0: 对，看一看大家
1: 种草，
0: 是的，看看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评论啊。

0: 包括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去吃饭，它的一些价格、菜品、口味等等等等比价格。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的话，一个是说大家哎想要更好的体验感，那还有一个就是钱花出去了，那不能白花呀，总得听个响吧，是不是？
1: 就是先能够让自己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花费嘛？
0: 是的，
1: 其实不光是吃饭和旅游啊，
0: 嗯，
1: 还有像是装修啊，这属于是大消费了。
0: 对，
1: 随随便便十几万、几十万砸进去，当然很多朋友呢，他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0: 嗯，是。那其实一讲到装修，真的里面的水太深了。
1: 嗯，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装修都觉得头大。那到底是选哪家装修公司呢？我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因为你想想，这一大笔钱交出去了，那钱在人家手里真的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了，人家就是大爷呀。
1: 对，确实。但是其实有一个新模式，就是创意装饰率先在江西推出的，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个模式，
0: 听着有点耳熟呢。但是在装修里面，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还能天上掉馅饼吗？
1: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水电做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呢做合格了，你验收完了再付泥工的钱。整个装修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装修一步付一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合格，创意承诺直接砸掉重做。
0: 哇，
1: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哇，听着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传统的装修公司很难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真的咱们求着他好好干，上点心，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创意真的是想着法子的，就是给大家装好你的家，而装不好的话他真的就是拿不到钱哦。
1: 对，而且这样的模式呢，其实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了，因为他的工人师傅他的工艺呢和服务只会更好，所有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验收完了才能把钱给他，那他想要尽快的收到他的这个工钱，那肯定是要给你做得更好一些嘛。
0: 是的，因为你想想就跟我们去谈客户一样，对吧？你想早点把这个单子敲定下来拿到钱，那就一定是说哎，工人这方面他们自己会上120个心的。
1: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去了解具体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创意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
0: 是的，
1: 其实也是挺前卫的。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创意自己的话，它也是大品牌大集团了，那肯定是会有这个自信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就是这个创意29周年的庆典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的话，可是可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万的定金，直接当成3万花了。
1: 是的，可以拨打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南昌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2度，东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35优。今天南昌的天气呢是个非常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是6度，最高气温26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都是这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啊，太阳公公持续在线。那我们预计到下周五、周四左右将会出现小雨、阵雨等天气，雨水将接着返场了。所以说，我们最近几天大家如果说想要洗洗晒晒呀，想要有这个出行安排的，可以提上日程了。但是的话呢，我们最近也是处于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的天气状况，谨防感冒。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9，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3: FM 九七四。

0: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其实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因为我最近的话呢，跟朋友出去玩，又发现了一家宝藏的店。
1: 哦，
0: 大家都不知道，我找这家店真的是刷了很多的评论啊，看大家的一个分享。那其实最后的话呢，才确实发现，哎，一尝真的是味道不错。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大家很多朋友出去都习惯说要做攻略，生怕是踩雷，对不对？
1: 对，就各种点评啊，然后还有某书啊，刷起来嘛。
0: 是的，因为大家也就是真的钱花出去了，那得物有所值啊，不说物超所值了，对吧？
1: 对，
0: 那起码钱花出去了，那我们得听到个响。
1: 对，就是其实被坑怕了嘛。
0: 是，
1: 吃饭尚且如此啊，那我们在一些这个大的消费的时候，比如装修的时候呢，更是需要谨慎的。其实一讲到装修啊，很多业主都会很头大，
0: 眉头一皱。
1: 对，眉头一皱，尤其是装过修的朋友，可能没有装过修的朋友会有无限的畅想。
0: 对，
1: 但是装过修的朋友就知道会碰到
0: 各种各样的坑，
1: 很烦心的事情。所以到底选哪家装修公司，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最关键的是，很多装修公司会要求你先把钱给付清但你会发现一旦把钱全部都给付清了以后，这个工期到底什么时候能完工，
0: 对
1: 啊，这个材料它到底用的对不对，它的这个装修效果到底有没有，比如说90%以上
0: 的
1: 还原度，跟那个效果图的还原度匹配度到底高不高，你好像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0: 是的，真的就是打一个问号在这儿了。但是最近的话呢，我要给我们想要装修的朋友，包括担心哎这个装修翻车的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我们最近起了一个新模式，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呢？
1: 对，就是创意装饰的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简单来讲啊，就是水电做完验收合格之后，你付水电的钱，然后还有泥工啊、木工啊等等，你都验收合格之后，每验收合格一项环节，你就付一项环节的钱。装修一步付一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所有的费用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是不是听着非常的厉害？真的传统的这个装修公司其实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咱们就是求爷爷告奶奶，就是好好干吧，咱们好好装修吧，
1: 钱都给你了，
0: 非常的卑微，你们知道吗？
1: 是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还有就是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装到一半跑路嘛，不用担心它会烂尾嘛，因为他的这个装修工人师傅想要收你的钱，装修公司想要收你的钱的话，他们是需要把这个东西先做好，
0: 对，
1: 才能够拿到这个钱。其实就跟我们吃饭一样，
0: 是
1: 我们吃饭现在大部分都是先吃饭，
0: 再结账，
1: 后结账，对吧？你这个情况就消费者更有一个权益的保障了嘛？
0: 是的，因为你想想，主动权完全是在你手里了，对不对？那大家会工人师傅也会想着，那我早点做完，早点验收，我才能早点拿到钱。而且创意他们家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品牌，非常大的团队，才有底气这样去做。
1: 是的，创意呢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超2000名自有工人团队，而且是公司直管。现在你就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进行咨询。
0: 是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在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时候，赶上了创意29周年庆的这个活动啊。那我们在活动期间的话呢，你10000是可以抵30000用的，你交10000的定金，相当于是说当了30000花，那这不是白赚20000吗？对不对？力度相当的可以了，而且还不止哦。
1: 是的，还有签约送这个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全屋基本配齐，88206222，88206222。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10月8号，据国家应急管理部微信公众号消息，截至10月7号的晚上10点，国庆假期全国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没有发生重大以上的灾害事故。假期期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部位和场所设立了5096个前置执勤点，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出动8100余人次，为1048家次的企业提供了风险防范和安全技术服务。
1: 近日，多家机构公布了1至9月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据中指研究所统计，1至9月百强房企销售总额为22597.2亿元，同比降幅与1至8月持平。百强房企操盘销售额为17851.5亿元，销售权益额为15689.7亿元。展望四季度，多家机构认为市场大概率延续核心企稳、外围承压的分化格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04，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哈、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哈、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业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
1: 哎，
0: 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哈、啊？
0: 哎，真的是。
1: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啊哎，对不对？

0: 用新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由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
1: 哎，
0: 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0000，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0000花，原地立省20000块。
1: 是啊，10000抵30000，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
0: 嗯，
1: 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咯。
1: 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Let's go!
3: FM 974。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岩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岩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岩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喜欢。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5: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4: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5: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1: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中国的八大选乡原来有这么多可以选择，一生当中一定要去看看的冬天。双峰林场被称为中国雪乡，这里每年十月起瑞雪飘飘，十二月至次年三月为雪量最大期，几乎日日飞雪，一派北国风光。
7: 吉林雾凇岛是松花江上的一座小岛，是观赏和拍摄雾凇的最佳地。新疆阿勒泰，这里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海拔和温度适宜，是名副其实的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
6: 漠河北极村在十月份的时候，这里已经提前进入冬天了，气温很低，冰雪覆盖着这座宛如童话世界的小村子。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上海眼镜博物馆。上海眼镜博物馆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宝昌路，面积是1500平方米，分三层楼面，由眼镜的世界、眼镜光学、眼镜材料和检测等7个展厅组成。各展区以图片、实物和三维动画的形式介绍了眼睛和眼镜的关系，以及眼镜自身的科技和眼镜的发展历史。眼镜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都在三楼的展区。如果说二楼展区是为了普及爱眼知识的话，那么三楼展区则主要是让公众全面了解人类矫正视力的主要工具眼镜，并且揭示其背后蕴含的科技知识和文化内涵。同时，三楼展区还展示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眼镜行业的发展历史、现状和前景。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生腌蟹即用白酒、生抽、大蒜等调料对生螃蟹进行腌制，因其滑嫩鲜甜的口感深受不少老饕喜爱。不过专家提醒，即便是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病菌都杀灭，腌制用的白酒杀菌效果更有限。生腌螃蟹体内可能存在副溶血性弧菌、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可能导致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症状。

甚至出现严重的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生腌螃蟹中还可能存在寄生虫，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因此建议大家慎食生腌蟹。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古巴共和国简称古巴，国名源自泰诺语，意为肥沃之地、好地方。古巴岛是大安德烈斯群岛当中最大的岛屿，被誉为墨西哥湾的钥匙。古巴岛酷似鳄鱼，又被称为是加勒比海的绿色鳄鱼。古巴旅游资源非常丰富，几百个风景点像翡翠一样点缀在海岸线上，明媚的阳光、清澈的海水、白沙海滩等等自然风光，使得这个享有加勒比明珠美誉的岛国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和疗养胜地。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4: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5: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0: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6: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4: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7: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咸水湖是怎么形成的？中国的咸水湖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而且在数量上远多于淡水湖，约占全国湖泊总面积的55%。其中最大最著名的是青海湖，青海湖又名库库诺尔，是蒙语青色的海的意思。咸水湖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古代海洋的遗迹，另一种是内陆河流的终点。由于这些湖泊都处于内陆地区，蒸发量比较大，所以河流带来的矿物质就被浓缩了，所以就变成了咸水湖。在大草原和荒漠地带，由于降水少，蒸发又强，地势平坦，排水不畅，往往咸水湖分布较多。比如我国青海省柴达木盆地中的察尔汗盐池、察卡盐池都是世界上著名的盐湖。还有一种湖泊巴尔喀什湖，它的西半部是淡水，东半部是咸水。这是因为巴尔喀什湖的形状狭长，中间又有向北突出的半岛，阻碍着东西湖水的畅通交流，所以东部的湖水能够保持咸味，不因西湖水淡而变淡。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国庆假期，河南境内的南太行片区4A 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45.3万人次，其中5A 级景区接待游客143.3万人次。几年前，村委带着村民代表专程到外地取经，重新装修设计新建茶室、草坪，增加露营、团建、咖啡、研学等特色项目，农家乐升级成了精品民宿，高峰期几乎天天客满。博爱县西张胆村靠着北方少见的竹林水乡景色，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玩。修步道、通小火车、闲置房、改村咖和面包房，高峰时期村里每日游客超万人。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FM 974，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5: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6点我们再会。

0: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九七四。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九七四歌为什么？
6: 洱海为什么叫海不叫洱湖呢？第一，洱者形状也。有人说这个洱其实说的是这座湖泊的整体形状轮廓，有点像人的耳朵，所以取名洱海。第二，由于云南这边地处高原地带，属于祖国的西南腹地，周边没有广袤的大海，以前的人们遇见这座巨大的湖泊误以为是遇见了大海，所以传着传着就说成了海。第三，洱海之所以取名为海，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反映了高原人们对于大海的渴望和期待。越是地处山地和高原的人，就越是对大海有种难以释怀的情感，而天天身处海边的朋友，因为天天都能见到海，反而没有那么多的期待和憧憬了。
2: FM 九七四，
7: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

0: 经典。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温润的电钢琴作为基底，轻柔的合成器分为音色，克制的轻打击乐铺陈律动。曹玉曼用松弛柔和的声线唱出了当代人普遍的精神内耗，但这首歌也温柔地告诉你，你不必执着追求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任何寄托都不如找寻自我。永远爱自己，鲜花就会为你盛开，风景为你存在。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八号公布的税收数据显示，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部分商品消费良好，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等销售额的增幅较高。国家税务总局利用增值税发票数据，对国庆假期相关消费行业销售的收入情况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消息，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工程提质方案》。该方案以扩容医疗康复护理资源、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服务能力水平为着力点，提出六部分、13项任务举措，是指导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发展的重要文件。以上就是这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节目《听博物馆》。
1: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2: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钻石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在国立和梵高博物馆中间，博物馆不大，内容却非常的丰富。在里面不仅可以了解到钻石的开采和加工历史，还可以欣赏到很多夺目又有个性的展品。在钻石博物馆最特别的展品是个立体的钻石骷髅，它被陈列在一个小黑屋里，撩开黑色丝绒的门帘，几乎所有第一次看到它的人都会惊讶地笑出来。展览室布置得很有新意，用钻石的切割面来映衬展示它的美，让这个钻石骷髅美得很神秘。当然了，除了神秘的骷髅之外，还有钻石和艺术品的结合。镶着钻石的星空在光线的照射下闪烁的光芒，从不同角度看感受都不一样。
3: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现在是在清晨的7点半。南昌今天的天气晴，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也是晴天，18到28度。接下来的这一周呢，预计都是晴和多云的天气。也要提醒大家啊，明天周六，但是呢由于是和国庆调休，所以呢明天周六是正常工作日，大家别忘了设置好闹钟哦。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赫野和黄龄带来的《过海》，以及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关文。我们接下来呢，了解一下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的信息，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的比例在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 6.27 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点到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 671.10 万次，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有 2325.66 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不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您是否开着自家的新能源车去充电了呢？那是否一切都顺利呢？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省金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爱旅行。